0: 子和娘们弄不
1: 开锅的呢。妈爸爸爸
0: 把我关了。
1: 阿姐，我要你陪了。
0: 给我发配妈妈的手。
1: 没我要你陪了。
0: 那我留下吗？
1: 阿祖娘呀，妈屋妈家。
0: 没事呀。